家，俺拿着咱们的小软件，咱们拍破，那么是不认我呢？咱们光明也一样多。哎，你那个房子让我破死吗？我根本能说不？你那么这么不能没人拿？俺软件，我说我那么这么，俺软件别的比别的没，俺这边不没，你们照样拍破，照样软件。你那边你那边真的笑了，边就是我不错。妈妈，这样的拍你那边。每天这样的笑的怎么样呀？俺们真的没拍软件。我们妈妈真的我在一起，俺们那吃完那么多，真的没拍。

0: 见不让你那那样那姐哎呀那样亲呀面试谁可以把亲呀面试啊你要我的身体啊谁呀面试啊
1: Jesus
0: 你要拆呢你们可把我呀面巴萨哎你们出名哎你们出名

我的爸爸那么讲些，哎，那个乌拉真听了我讲些。那我是弄出的我出的嘛，哎，那个我的我出。没得那看，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了，没钱。